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

丘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模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

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已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是高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比例，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

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

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

0: 乐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

0: 有了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4: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滇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 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5: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6: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7: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6: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8: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6: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

0: 展开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3: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2: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3: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

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新技术拓展新场景，山东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步伐，助力制造业攀向微笑曲线更高处。
1: 从重去空回变成重去重回，山东打造双向通道的海上国际物流大通道。
0: 全国首个向高校提供海水源功能服务的项目在青岛投用，驻青高校用上海水空调。
1: 德州市宁津县将传统蟋蟀市集打造为特色文旅 IP， 小蟋蟀串联起多元业态，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科技服务业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向社会提供治理服务的新兴产业，具有产业附加值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等特点。山东加大支持引导力度，不断用新技术拓展新场景，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步伐。请听报道。
2: 在位于德州临城的特高压输电杆塔真型试验基地，一座60米高、20吨重的钢铁巨人正在经历一场考试。他来自秘鲁，这次考试是他拿到国际通行证的必经关卡。德州德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张雪，
3: 目前正在模拟的就是这个塔在正常的运行过程中，那突然间断线，断线之后这个塔会承受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力，那在这个冲击力下这个塔会不会倒，也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测试，就类似于拿到我们的一个体检报告之后，它才可以去进行大批量的一个生产。
2: 承接这一高端检测场景的德丰检测是国内唯一拥有钢结构真型检测资质的民营企业，企业模拟突发断线、负冰增重等极端工况，全方位核验输电设备性能，这对测试系统的控制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德州德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邱世祥，
4: 在输电铁塔真型检测中，我们会设置几十个加载点，为每一个加载点平稳地施加几吨甚至几十吨的荷载，但是我们的加载精度要控制在一牛，基本就相当于是两个鸡蛋的重力。为了实现这样的精准度，我们的软硬件需要每 0.2 秒就要完成一次数据的抓取与指令的下达，所有的加载单元都需要匀速且同步，保证分毫不差。
2: 从底层算法到整机检测，需要企业一步步完成技术积累和模型建立，从而实现更高效、更精准的判断。优质科技服务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精准培育，聚焦企业发展堵点，当地常态化上门问需，从市场开拓到政策落地，渐渐有回应。德州市临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李峰华，
5: 我们建立政策清单加企业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指导企业申报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并纳入直达快享政策兑现平台，全力支持企业扩亏提质，加快企业的上市步伐。
2: 深耕电力检测西风赛道，目前德丰检测已经拿下全球市场全部资质认证，国外检测业务占比达 95%， 累计服务4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项目，年检测杆塔超3000吨。德州德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梦田，
6: 现在正在同步推进我们德丰实验室的这个二期和三期的一个建设，在26年的年底呢会全部建成投产，建成之后呢，我们这个德州的这个实验基地啊，会成为这个全世界范围内输电杆塔的服务产能最大的一个实验室。
2: 依托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技术，山东一批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前不久，济钢集团济南卫星上线。

0: 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富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师傅，盖地开软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师傅，盖地开软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盖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3。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第二个，这位威权自重的首辅平常听惯了顺耳的话，现在当面被人数落，他一时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讥诮地评了一句：有子兄这一番话听来真如轰雷贯耳啊。李幼姿也感到方才话说得过火了，心生悔意，正思补救，

0: 便舔着脸回道：哎，我是个直肠子，话说的难听，但心是好的。幼资兄，你这一解释反倒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张居正随口虐道，想了想又说：你刚才的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历朝历代公府之间不可能不生龃龉，公府之强弱原也因人而异。高拱秉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权力，向隆庆皇帝推举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掌印，事情就要好办得多。冯宝则不同，他为人干练，工于心计，而且又深得李太后的信任，若摆开架势与他争斗，就算你用尽心力，最好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说谁是这个渔翁呢？李义和脱口而出：高拱啊！张居正微微一点头，长吁了一口气：啊，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目下形势，偌大中国之内能取代不古而任翟魁者，唯高拱一人。任内阁辅臣，他已是两进两出，不古稍有不慎，就会给他创造机会，而三登唐傲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

0: 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2: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0: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0: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4: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5: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8: 感激给传绵绵。
6: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6: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0: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3: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2: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

0: 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3: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4: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3: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5: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3: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6: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7: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0: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9: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0: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9: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 西藏自治区政府向拟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0: 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陵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8: 我们按照一二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9: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

0: 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鹏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2: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
6: 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露时节。

0: 白露一倒，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2: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露时节。

0: 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首个绿电直连项目在东营加速推进，通过绿电直达用户，打造零碳产业样板。
7: 机器人进学堂，记者来到青岛一家康养机器人训练场，看巨身机器人怎样拜师学艺，改写传统养老照护模式。
6: 山东各地通过政策叠加激活市场，让金秋消费释放新活力。
7: 全国首个向高校提供海水源功能服务的项目，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绿电是依托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清洁电力，全程无碳排放。而绿电直连，通俗讲就是绿电直达用户，跳过传统中转，让新能源发电端与企业、园区等用电端直接连通。眼下总投资超过500亿元的东营垦利经济技术开发区零碳园区正在全速推进，为黄河流域绿色低碳转型打造样板。请听报道。
8: 东营时代锂电池绿色制造基地由全球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投资建设，瞄准锂电池绿色制造，布局完整产业链条，是山东省首个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目前锂电池基地17厂房主体施工已经完成，正在做收尾工作，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60亿元。然而项目从规划之初便面临一道现实难题。宁德时代山东大区外联及零碳负责人郭孟超：
9: 出口型企业对生产用能的绿色属性要求越来越高，传统模式下很难物理证明每一块电芯生产电力的真实来源。一旦产品碳指标不达标，不仅出口成本会大幅攀升，还有可能会面临海外市场准入风险。
8: 市场机遇当前，绿色门槛却越筑越高。传统绿证交易模式只能提供凭证，无法实现绿色电力物理层面的一一对应。零碳园区项目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薛海涛：
10: 传统产业的节能降碳是我们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客观需求和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重点课题。东营市垦利区呢，也是鲁北地区风光资源的一个主要聚集地。目前呢，我们新能源的发电量已经达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近2倍。
8: 面对这一课题，垦利区与宁德时代携手，锚定宁德园区建设目标，共同寻求企业降碳的破局之道。东营市垦利区重点项目服务中心主任傅文东：
11: 这个绿电直连方式出台之后，我们发现它里边点正好能契合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建设的需求。宁德时代这个项目给了我们能申报做这个零碳园区的信心。
8: 区别于常规绿电交易，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通过专用电力线路直接向企业生产车间供电。绿电直连新模式使得每一度绿电都可以实现物理溯源，这正是获取海外市场绿色身份证的关键钥匙。方向虽已明确，但国内尚无此类项目的现成案例。用电审批、线路走廊规划、储能容量配比、跨部门电力调度机制，全部需要从零探索。零碳园区项目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薛海涛：
10: 它是一套复合型的能源工程，从这个风光发电资源的开发，到大容量储能和整个输电线路的项目建设，再到整个调度控制系统，其中都是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呢，都会直接影响我们整个项目的工业生产的供电安全。
8: 直面这一无人区课题，东营市垦利区建立一线攻坚协调机制，多部门并联审批，专班驻场办公，逐一破解用电保障、线路架设、储能配。

0: 套、电力调度等堵点难点。与此同时，企业同步发挥技术优势，搭建风光储和一体化智慧能源系统，推动园区绿电供给占比达到90%以上。宁德时代山东大区外联级零碳负责人郭孟超。
1: 依托当前我们宁德时代独有的零碳超级发电基础技术，解决了风光新能源间歇性还有波动性的问题，将绿色电力直达工厂，打造高可靠的微电网，实现电芯制造全过程电力来源物理可追溯。
0: 今年底，项目将迎来年调年试的关键节点，依托这个产业园的龙头牵引，东营市推动本土企业十大盛华，实施30.5亿元技改扩能，提升电解液产能。围绕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等关键环节精准招商，目前已经有8个上游配套项目签约落地，7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有望撬动千亿级锂电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东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环境科负责人张琪琪。
2: 我们将持续总结项目规划建设、调度运行的成套实践经验，在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国网山东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政企协同共同打造东营垦利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助力园区企业绿色转型和科学降碳。
3: 山东台短评，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山东方案。作为能源大省、工业大省，山东既面临新能源装机量快速增长的机遇，也遭遇绿电消纳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山东主动出击，将绿电直连作为破局关键，不仅是对国家双碳战略的深入践行，更是应对全球绿色贸易壁垒、重构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一招，可以为全国提供
4: 拓宽低成本融资渠道，实现高质量发展。请您报道。
0: 特别电工山东鲁能台山电缆有限公司最近连续中标几个千万级电网项目，放在过去，企业中标就要拿出500多万元履约保证金，而现在只需要购买一份保险就完成履约担保。特别电工山东鲁能台山电缆有限公司销售总公司副总经理吴明旭。
5: 我们获得了更多的

0: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最近连续中标几个千万级电网项目，放在过去，企业中标就要拿出500多万元履约保证金，而现在只需要购买一份保险就完成履约担保。特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销售总公司副总经理吴明旭：
1: 我们获得了更多的

0: 随着目前平台订单融资业务已经累计为产业链企业投放资金4亿元，90%资金精准直达中小民营企业，平均放款时长控制在2天以内。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穆慧：
1: 我们积极落实相关部署，依托电力金服平台搭建了全链条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为供应商提供保险替代、订单融资等一站式金融服务，拓宽低成本融资渠道，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2: 山东台消息，9月3号至5号，大型原创筑牢主题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在北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莲，省政协副主席田卫东观看演出并看望慰问演职人员。该剧讲述鲁江两地人民跨越70余载时光，生死相依、同心筑梦的感人历程。
3: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亿，如何照护正成为一道紧迫的时代考题。具身智能机器人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行业前景广阔。不过，这些机器人要真正上岗，还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培训。近日，记者来到青岛全国首个康养机器人训练场，近距离探访机器人如何拜师学艺，改写传统养老照护模式。请听报道。
0: 走进青岛市康养领域巨身机器人训练验证中心，机器人灵犀正带着老人们跳广场舞，他节拍踩得准，舞步也稳，深受大家喜欢。但是服务老人光会跳舞远远不够，端茶递水、穿衣喂饭，件件都得干得贴心。康复大学康复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鲍天哲：
4: 我们不可能像这个工业场景一样，我们预先定义流程，不光是老年人，还有我们的病人，它都是个性化，这就极大增加了我们康复照护和医疗机器人开发的一个难度。
0: 正因为难，才需要更加精细的训练。在隔壁训练室，正带着机器人反复练习递水，仅仅这一个动作就要重复成千上万次。青岛市康养领域巨身机器人暨智能康复类产品训练验证中心工作人员潘书岑：
5: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就像一个初中生，就是在这里不断学习。每个老人拿的可能都是不同材质，有的带把手，有的不带把手的保温杯。这一个动作，我们至少需要上千小时的训练，上万次的打磨。
0: 海信机器人研发部高级算法工程师孙启浩：
6: 在我们的自己实验室里边的话，其实我们只能去模仿一小部分的这种就异常场景。比如说老人摔倒，仅仅是一个我们能想到的各种摔倒的姿势，其实是很容易误报的。这就是为什么的话，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训练场，在这要持续的训练迭代，采集数据。
0: 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是一整套高质量数据集的构建。但是实验室里看起来完美丝滑的动作，到了现实中经常掉链子。这台名叫旺达的智能家居机器人，能收拾衣物、整理床铺，还能陪老人下棋。
7: 旺达，你先收拾收拾衣服。
0: 可面对操着方言的老人，他就有点聋了，反应总是慢半拍。青岛市民李静范：
7: 你先给我。
8: 我还是没 get 到你需要我做什么呀，可以直接说具体任务。
7: 我用青岛话他听不懂。
0: 山东雪安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徐九龄：
9: 老人说的话机器人听不懂，机器人说的话老人答非所问那种形式。方言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痛点，会出现一些延迟啦，或者是错配，会是我们接下来重点一个升级优化的一个方向吧。
0: 机器人的每一个功能都经得起真实场景的检验。从第一天起，训练场就不是展厅，而是暴露问题、持续迭代的考场。这款外骨骼机器人能让老人重新健步如飞。青岛市民叶毅：
10: 哇，太棒了，
7: 74的老头了，再给你一个辅助，这太简单，太简单，他就觉得轻快，扭到这个哈，你这他自己啪给扭过来，啪扭过来，他有这个感觉，对呀。
0: 可用了一阵子，问题就出现了。
7: 这两个电池啊，就是个重量在突然间在这个老人身上加上以后有点沉。
0: 这些来自老人的真实感受，连同训练验证采集的数。

0: 另外，41家机器人整机及零部件企业、28家数据模型企业、53家场景应用单位和29家高校院所，覆盖工业生产、特种作业、养老服务等领域的143个应用场景。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产业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邱晨：
1: 我们将持续整合资源，提升训练场的创新服务、试验验证等公共服务能力，破解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验证难、验证贵的问题，推动更多的机器人产品实现山东造。
2: 金九银十一向是消费旺季，山东各地家电、汽车、跨境消费多赛道同步发力，通过政府搭台、政策加持、多元业态联动，让群众得实惠，市场增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3: 眼下家电行业传统销售旺季金九银十正式开启，在德州当地抢抓消费节点，整合国家、厂家、商家多重补贴福利，叠加线上直播带货、线下便民服务等举措，线上线下联动发力，带动家电市场销量稳步攀升。市民王一：
4: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直播间里然后直播，然后我也咨询好多，然后又来到现场看，然后最后锁定了这款洗衣机。原价是10999，然后有电补、厂补，还有国补，然后加起来一共省了4000多块钱。
3: 随着绿色低碳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我省各地依托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购车补贴等惠民政策，持续激活新能源汽车消费新活力。在德州50%，当地的汽车销售门店各品类家用新能源车型有序排列，前来选车试驾的市民络绎不绝。50%车水汽贸销售经理王文博：
5: 我们门店的客流量增长20%，销售车型以比亚迪、吉利、上汽等新能源汽车居多，后续我们将丰富新能源车型矩阵，优化升级售前、售中、售后全链条服务，助力消费市场体制扩容，稳中向好。
3: 日前第34届东营秋季汽车博览会拉开帷幕，展览总面积超20000平方米，集结6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本次车展深度落地汽车以旧换新、置换补贴等惠民政策，整合国补、省补、厂补、企补多重利好。东营市东营区商务局内贸流通室主任张伟：
6: 实打实降低市民购车成本，让消费者切实享受到规模大、品牌齐、优惠多的购车体验。同时通过举办这样的展会，我们也实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气、群众受益的目标，进一步激活秋季汽车消费市场。
3: 金秋消费季开启以来，威海综保区创新保税展示加跨境零售运营模式，发挥对韩区域优势，直采全球好物，布局多家保税直购体验门店，以正品保障价格优势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选购，客流量与市场活力持续攀升。威海综保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金华：
7: 日均到店在3000到5000人。从产品的品质上，我们可以给消费者承诺，我们是正品保真的。而且如果出现假货的话，我们是假一罚十的。
8: 为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我省各地通过产业迭代升级、加大绿电供给、新能源车投用等实招，持续提升节能降碳实效，以扎实举措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9: 位于聊城的山东凤翔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肉鸡加工企业，在企业生产车间，从浸烫脱毛、冰水遇冷到智能称重、精准分割，全流程机械化、自动化作业。山东凤翔成为白羽肉鸡加工行业为数不多的国家级绿色工厂。山东凤翔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管理部能源管理经理邵学东：
10: 屠宰熟食加工环节产生的废水集中送入厂区污水处理站，经过生化、沉淀、深度过滤达标后，中水全部外销祥光铜业，用作工业生产用水。我们还更换了新能源运输车20辆，节约了能源成本。
9: 在德州，中威空调是一家传统商用通风系统制造商，企业与西安一家高校合作，研发出波浪形降阻节能风管，解决通风管道风阻耗能高的问题。山东中威空调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周俊虎：
11: 这种风管可减少风阻25%，节能30%。我们测算了一下，一个大型的综合体项目每年可以节省电费超过100万元。
9: 位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东港口渤海湾港、广利港区加快清洁能源设施布局。

0: 于今年三月建成1300千瓦时储能配套设施，截至六月末，储能系统累计充电14万度，对外放电13万度。通过光伏自发自用储能削峰填谷模式，为智慧绿色港口建设积累实践样本。山东港口渤海湾港广利港区安全环保科技部邵林：
1: 这套储能系统绿电使用率提升至30%，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供电所需，有效降低了火电的消耗与碳排放，逐步落实了港口各项减碳任务。
0: 在潍坊青州山东港天物流园区，150台崭新的新能源重卡运输车也正式投用。这批新能源重卡将全面投入园区货运周转、干线物流等核心业务。山东港天物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赵子文：
2: 纯电重卡的投入，我们的运输成本是有降低的，并且我们把降低的这部分成本让利于客户，为周边进出口企业降低了将近10%以上的成本。
3: 近日，全国首个向高校提供海水源功能服务的项目“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项目深挖海洋储能潜力，用清洁海洋能源代替传统方式，为沿海城市优化能源结构、发展绿色生产力打造可复制的样本。请听报道。
4: 在青岛西海新区，全国首个高效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投运。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的师生们正在他们的餐厅内感受着这项绿色新体验。学生树树昌：
5: 来到学校这一周的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好奇。
4: 与传统的分散式空调供冷模式相比，海水能源供能系统依靠热泵双向换热技术完成清洁功能，具备恒温稳定、节能高效、体感舒适、绿色低碳的多重优势。夏季，系统将深层海水抽取至能源站，把室内热量置换释放到海水中，用冷水为建筑降温。冬季则把海水中的热量提取出来，经热泵升温后送至室内供暖，真正把大海变成一座天然的蓄能池。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
6: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4: 本次投放的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333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项目综合节能率超40%，功能成本只有传统空调的60%，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0707吨，减排二氧化碳28080吨，同步削减硫化物、氮氧化排放物。系统温控精度可达-1摄氏度，可有效改善传统空调冷热不均、空气干燥的痛点，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新坡：
7: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了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了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8: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0: 日前，省应急厅在威海市举办全省应急管理政策法规和行政许可业务培训班。本次培训班紧扣应急管理政策法规与行政许可工作的核心职责，对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应诉等业务进行专题辅导，进一步提升全省应急管理政策法规和行政许可工作人员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水平。
3: 日前，山东省工贸安全生产事故综合救援演练在淄博举行。演练紧扣工贸行业特点和事故高发规律，聚焦有限空间作业、粉尘爆炸等重点场景，共设置企业先期处置、信息传递与力量调集等10个科目，调动各类救援装备1200余套，集结20支专业应急救援队伍、480余名参演人员协同作战。 全方面。

0: 为检验应急处置流程，锤炼多方联动协同救援的实战能力。
1: 请听简讯。昨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鸣枪起跑，赛事在传统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基础上首次新设大学生组，参赛年龄覆盖18至65岁，来自国内外 1.3 万名专业跑者、登山爱好者参与。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以1小时03分39秒的成绩夺得青年男子组冠军，国内选手唐红芳以1小时18分05秒的成绩夺得青年女子组冠军。
0: 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潍坊主会场启动仪式日前在潍坊滨海区举行，活动通过组织海岸垃圾清理、海洋主题风筝放飞、校园海洋文化节等多种形式普及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引导公众自觉保护海岸环境。今年的净滩行动在全国50余个沿海城市同步联动开展。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7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北部沿海和半岛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泰安、淄博和济宁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德州多云转阴，20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4度，泰安多云，21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2到32度，枣庄晴转多云，21到31度，济宁多云转晴，23到33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0度，日照晴，20到28度，青岛晴，22到29度，烟台多云，21到27度，威海多云，21到26度，潍坊晴转多云，21到30度，淄博晴转小雨，19到32度，滨州多云转阴，21到31度，东营多云转阴，21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
0: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7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5到6级。7号夜间，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渤海和黄海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中部25度左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羊城晚报报道，近日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邻居家里起火，阳台已经有明火窜出，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员发来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方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张女士点击链接以后，跳转出来的却是浏览器开屏广告。她着急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闭了整个浏览器窗口，只能再次点击短信链接。深圳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回应说，119接到报警后已经立即进入处置调度程序，消防救援力量随令而动，上传现场视频仅仅用于辅助掌握情况，并不影响出警的进度。市民遇到的开屏广告是用户个人手机浏览器 APP 发布的，与消防发送的短信链接没有直接关联。不管怎么说吧，救火那就是救命，火灾报警分秒必争，但是报警人手机里跳出来的开屏广告却人为的制造了延误。明摆着，在公共服务数字化进程中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对公共紧急响应机制带来了实质性的干扰和侵蚀。事件的尴尬之处就在于，复盘这件事的过程，各个环节啊，还看起来都没有明显的违规。广告平台提供了跳过和关闭按钮，消防流程中视频上传并非强制环节，运营商的广告植入也属于行业通行做法。可是每个看起来合规的环节叠加之后，却在紧急救助中制造了障碍。这不能说是相关方面存在恶意造成的，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现行规范对公共服务网络通道纯净快捷缺少强制性的要求。有网友认为，火灾报警不畅，问题可能出在消防报警流程优化不够上。这个方向当然值得探讨，不过电话报警后，接警员要求报警人上传现场视频，便于专业人员研判火势并精准调配力量，避免公共资源误用和浪费，也具有合理性。当前移动互联网高度普及，人们利用手机上传相关视频为电话报警提供信息补充，是提升应急救援效率的有益尝试。因此报警不畅的问题不在流程本身，而在于各个环节是否足够可靠，是否不受商业的干扰。还有人说，报警遇到开屏广告点击跳过那就可以了，但是情况紧急，报警人难免紧张慌乱，手眼的协调能力和精细操作精度都会下降，误操作的概率因此增大。张女士在第一次试图关闭广告的时候，误将整个浏览器的窗口给关掉了，就是个明显的例证。应该说，互联网广告乱象治理富有成效，现在的 APP 开屏广告按要求都设有跳过、关闭的标志。但是现实中许多开屏广告的跳过按钮显示不醒目，字体偏小，点击的区域有限，客观上增加了误触和操作延迟的可能，这也是事实。紧急情况下的公共服务数字化通道，如何确保从点击打开上传整个过程不受商业广告的干扰，这非常有必要来个强制性的规定。一句话，公共服务不应该被商业流量侵蚀，哪怕只是一秒钟。近日，包头市一名2岁男孩小雨在家玩耍的时候，发现角落里放着一个不起眼的瓶子，他以为那是饮料，仰头就喝了下去。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口腔黏膜刺激、呕吐等症状，原来瓶子里装的是百草枯。很快小雨被紧急送到医院，经过连续4天血液净化等抢救，小雨于8月28号转出 PRCU， 9月2号顺利出院。这条消息啊，令人庆幸，也让人后怕不解。百草枯早在2016年就被明令禁止在国内销售和使用，2020年9月26号起，百草枯可溶胶剂也被全面的禁售。 禁售十年的剧毒农药为什么会出现在孩子触手可及的农家角落里呢？新闻里没有说明百草枯的来源，但是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讨论，恰恰就暴露出百草枯在民间违禁流通的乱象。禁令虽说落地多年，但是稍微检索一下就可以发现，近年来因为轻生或者误服百草枯中毒的案例并不少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百草枯除草高效，价格低廉，买卖挺好，于是呢就有不法商贩见利忘义，铤而走险，通过非法加工、贴牌伪装等方式，把百草枯混入敌草快、草安林等合规的农药里头，借助网络、乡村集市、私下交易等隐蔽渠道售卖。这回内蒙男童误食的剧毒农药大概率就是通过这类灰色渠道流入家庭的。另一方面，十年禁令禁不住百草枯，还因为基层监管有极大的漏洞。监管重心多放在大型企业和正规农资门店，对乡村小卖部、私人转手、零散网售等末端环节管控松弛。违禁农药一点也不难弄到，制度管控的防护网也就形同虚设。更令人揪心的是，时隔十年，不少人对百草枯的危险性依然缺乏认知和敬畏。有人不但购买，还装在饮料瓶里边，放在儿童可以随意拿到的位置。有人误服以后第一反应是看着没事儿，再等等，黄金救治时间一分一秒的流走。有人不知道要带上药物原瓶就医，有人不清楚必须尽快进行血液净化，认知盲区层层叠加，危险呢也就层层升级。这么说吧，百草枯这类剧毒农药监管不能再麻痹松懈，对不法商贩的打击不能再心慈手软，农户呢对保管和使用再也不能随随便便，毕竟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近日，广东湛江吴川市一位家长反映，五岁的女儿突发全身过敏，赶到吴川市黄坡镇中心医院急诊后，当值医生拒绝看病。一周以后发现，涉事医生在当天晚上11点多，在孩子电子病历既往史当中写下刁蛮，无其他病情记录。轻飘飘的刁蛮两个字落在电子病历里，就像两根尖刺，扎在家长的心头，也扎在社会公众的心头。病人至上是医者最基本的信条。一名在急诊科夜班工作的医生，本职工作不就应该是紧急救治患者吗？何以如此评价一个全身过敏、脸部、眼部肿胀明显的小女孩呢？即便医患之间在沟通中曾经出现过摩擦或者是误解，危急关头优先救治病患也应该是不可动摇的职业底线。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医生事后还利用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在孩子的病历中留下带有侮辱性质的评价。这已经不仅仅是私人层面的情绪发泄，而是利用职业权利对未成年患者的人格贬损。这可不是简单的两个字，这样的记录一旦永久留存，哪怕不影响孩子未来就医，至少会对后续医生的诊断造成误导。这种将主观偏见写入严肃的电子病历的做法，不仅侵犯了患者权利，也损害了医疗记录的公信力。比医生个人行为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关部门的态度。吴川市卫健局医政医管科和卫生监督所相关人士都回应说，该行为未对孩子造成身体伤害，这是一件小事情。更有甚者，该局医政医管科的科长指责家长网上维权，是对吴川整个地方来说是抹黑。尽管当地医疗部门也承认涉事医生写下刁蛮两个字是事实，却选择撇开事实不谈，以小事定性，甚至倒打一耙，把维权的家长视为抹黑者。如此颠倒黑白、推卸责任的态度啊，这就病得不轻，该有人

0: 给他们好好治治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3: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昨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请听报道。
2: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0: 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今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来听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重大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6: 我国北方。

0: 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浙江省舟山市一家服装店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隐私权，要求拆除。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2: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3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3: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了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2: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3: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2: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4: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2: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4: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2: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5: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2: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5: 先考

0: 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1: 来关注黄金价格，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触及每盎司 4696.74 美元的三个多月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扯。

0: 3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
1: 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

0: 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进一步削弱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6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5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今年8月，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1: 我们有很多种干预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终极干预是我们的军队，如果需要动用，我们会动用。
0: 除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另一层关键动因。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万哲进一步观察，
2: 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